他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伯伊姆的生活当中。

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同。

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伦伯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

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七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伯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

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纳·阿维沙内的制作，达利有古尔塞伊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热塞伊戈尔。

0: 外，阿根廷面向世界为您播送欢迎您撒哈拉人民白云的子女。马尔维纳斯群岛和西撒哈拉说起来呢，肯定没有共同点，然而他们却都被联合国定为是在殖民统治下的领土。撒哈拉人民，撒哈拉的子女，40年来要求这个位于世界上最大沙漠之一的撒哈拉领土的主权。在几个世纪中，撒哈拉人是撒哈拉沙漠中的游牧部落，他们自由移动，寻找饲养自己山羊和骆驼最好的草场。1885年在柏林会议上，欧洲人将非洲分割，所有的国家都分到了自己的一部分。西班牙呢，分到了现在的西撒哈拉。非洲被临时边界而划分，那些自由的人突然的被人为的障碍以及殖民当局所围困。西班牙开始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并于1963年在殖民地的土地上发现了最大的碳酸盐自然保护区，这使撒哈拉人的未来发生了永远的变化。一个沙子的海洋和蕴藏着丰富的矿物，今天在摩洛哥的占领下，阿尔及利亚撒哈拉人生活在难民营中，并希望呢阿根廷履行承认自由领土地位的国际承诺，为此积极宣传撒哈拉人民的斗争，并存在阿根廷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萨利姆·贝希尔这样说道，撒哈拉人很有耐心，但是遗憾的是超过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他们呢却还在等待着，他们期望联合国开展在六个月内应完成的著名的和平计划。目前联合国在西撒哈拉进行和平使命，这是世界上唯一可在我们土地上对违反人权的情况进行干预的管辖权。因为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原因，撒哈拉人民是唯一的阿拉伯柏柏尔人讲西班牙语，另外呢也说从古典阿拉伯语而留下来的哈萨尼亚方言，他们将传统文化、历史和日常生活通过诗歌传播。由于他们在降雨贫乏的沙漠下游牧，所以呢被称为是白云的子女，他们信仰穆尼派宗教。自从占领了这块土地以后呢，就一直以分散的方式生活在阿拉伯的撒哈拉民主共和国自由区域之间。撒哈拉难民营在西撒哈拉和阿尔及利亚的边境之间的盐杜夫，和自1975年以来由摩洛哥占领的西哈拉领土附近。70年代的与非殖民化进程中，西班牙放弃了这块领土和人民，因此呢，摩洛哥通过法国的支持占领了这块土地。摩洛哥部队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之间常年对峙，最终呢，摩洛哥控制了争议领土中至少40%的领土，也就是目前的民主共和国。25年前，联合国倡导举行公民投票，为了证实撒哈拉人期望一个主权国家的意志。然而，由于摩洛哥的反对，法国和美国呢支持摩洛哥，这一公民投票未能实现。 领土被长2720公里的墙隔开，这座墙比柏林墙还要长60倍。在此期间，撒哈拉国家获得了非洲国家联盟和拉丁美洲国家如古巴、乌拉圭和墨西哥的承认。据国际关系专家豪尔赫·苏亚雷斯·萨博纳罗说，阿根廷的情况很特别，80年代以来就等待着阿根廷承认撒哈拉国家，因为那个年代阿方辛执政的时候，阿根廷外交部曾经承认撒哈拉国家，但是呢，由于来自法国政府的压力，准备好的法令未能被实施。撒哈拉人很多年等待着阿根廷的承认，因为在一个新的政治环境中，被认为这个可能性呢是非常的大，阿根廷可像乌拉圭一样最终承认撒哈拉国的主权。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呢，尽管不被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今天在阿根廷继续努力工作，为了传播其主权的要求，从而使国际监督员维护那些生活在摩洛哥控制的领土上的人以及难民的权利。撒哈拉国是一个现实，因为它有领土，它有常住人口、运作机构和来自80多个国家的承认。在阿根廷有干预或不感兴趣承认撒哈拉国，撒哈拉人现在还想寻求是在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来对人权进行监测，并且阿根廷在联合国对于人民自觉的表态要具有一致性。随着阿根廷民主的到来，在像阿根廷国家通讯社这样的媒体中，以及通过发表70年代出生在难民营的作家的诗歌和故事来传播撒哈拉人以及其对要求独立所进行的斗争，比如诗集《撒哈拉诗》《西撒哈拉的斗争和反抗》，拉普拉塔大学的关于对西撒哈拉的研究，这些宣传至少有助于撒哈拉国对阿根廷有朝一日宣告支持他们的期望。正如苏亚雷斯·萨鲍纳罗所说的那样，阿根廷当前的外交部长苏珊娜·马尔克拉当时作为联合国的官员代表秘书长潘基文到难民营访问时认识了他们，并且他们满怀希望马尔克拉能够接收他们，而且呢，阿根廷正在进行这一方面的努力，其中包括阿根廷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和胡里奥·马丁内斯国防部长访问难民营的安排。40年来，撒哈拉人民为争取他们的土地而斗争，这是一块极为美丽和蕴藏着巨大财富的沙漠，像一位诗人所说的，在这些沙丘中有一些神奇的东西，在这一沙丘中我们的父母相识，并且所有这一切都激励着我们继续拼搏。来，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欢迎您撒哈拉人民白云的子女。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由 Silvana Avellaneda 的，还有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莫妮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hasta pronto，再会。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

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l 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0: 根廷国家药品食品与医疗技术管理局因健康风险暂停乙酰苯胺的使用，该措施适用于含有乙酰苯胺成分药品的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阿根廷国家药品食品和医疗技术管理局宣布暂停乙酰苯胺的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同时暂停所有含有该活性成分的药品的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这一决定通过发布于官方公报的第4253/2020号决议正式生效。国家药品食品与医疗技术管理局表示，与乙酰苯胺相关的健康风险已经超过其可能带来的治疗收益，因此决定采取上述措施。卫生监管机构提到的主要不良反应之一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是一种与血细胞生成障碍相关的严重疾病。在暂停措施生效期间，国家药品食品与医疗技术管理局还将停止受理任何含有乙酰苯胺产品的新注册申请及续展注册申请。官方药品注册信息显示，夫古斯品牌是目前登记在册含有乙酰苯胺成分的一种药品。根据该决定，所有相关制药企业经销商和药房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和销售受影响的产品。该决定明确指出，目前实施的是暂停措施，而非永久撤销相关药品注册资格，因此这些产品未来是否能够恢复生产和销售，将取决于卫生主管部门后续的评估结果。卡普托强硬表态，我们将实现零通胀。经济部长表示，如今政府正在从根源上解决阿根廷的问题，因为过去国家的支出长期超过财政收入。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周日表示，现任政府与历届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如今正在从根源上解决阿根廷的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国家长期以来的支出超过了财政收入。他表示，曾有一些政治人物试图让全国人民相信阿根廷的问题在于债务美元或通货膨胀，因此他们提出了债务违约、实施外汇管制或价格管制等解决方案，但与此同时他们依然维持财政赤字，因此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卡普托是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他指出，在评估当前经济形势时，人们低估了现政府接手时所面临的局面，包括每日 1.5% 的通胀率、贫困率接近 57% 以及商品短缺。卡普托到访农业展览会，淡化市场对下调出口税公告的预期。卡普托表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容易，但它是正确的方向。他指出，哈维尔·米莱政府上任后，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短短一个月内削减了过度的财政支出。当时政府支出比财政收入高出 30%， 这一举措令全世界感到惊讶。他补充说，这项措施与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相结合，形成了对财政纪律的有力支撑。所有这些共同避免了阿根廷陷入一场终极危机。卡普托强调，以往历届政府面对远没有我们所继承的局面那么严重的困难时，却选择了接受危机并侵犯私有财产权，例如没收银行存款、侵占养老金。因此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把美元保存在正式金融体系之外。他 他补充说，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视真正的问题，并通过一套经济方案加以解决，不仅避免了危机，而且没有侵犯私有财产权。卡普托认为，让经济团队最有信心的时刻是我第一次认识总统的时候，他凭借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完全理解了整个方案，并说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他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总统，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来阿根廷从未实施过类似的改革。此外，他再次强调，未来阿根廷将迎来许多年持续改善的发展。当我看到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持续增长的进出口不仅来自农业和能源，知识经济创下历史新高，中小企业出口不断增长，再加上稳定的经济环境为众多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我对此充满了信心。最后，卡普托重申，政府的目标是让无法维持月底收支平衡的人越来越少，并表示如今贫困率已经下降了一半，赤贫率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穆迪上调五家阿根廷企业信用评级，此次评级上调主要受到阿根廷主权信用评级改善的带动。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上调了五家阿根廷基础设施和能源企业的信用评级，获得评级上调的企业包括南方天然气运输公司、阿根廷机场公司、门多萨电力配电公司，还有 Genea 以及 YPF。 上述五家企业的信用评级均由 B2 上调至 B1，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与此同时，阿根廷绿色能源公司的评级维持在 B2， 展望同样为稳定。穆迪在报告中表示，此次评级上调主要反映了阿根廷宏观经济改善，增强了这些企业的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米莱在巴勒摩农业展说，我们取消了外汇管制，这是市场遭受的最大掠夺。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高度评价农业部门，并抨击了历届政府，指责他们伤害了那只会下金蛋的母鸡。米莱在巴勒摩138届农业展开幕式上表示，我们取消了外汇管制，这是市场遭受的最大掠夺。总统于周日强调了其执政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特别提到取消外汇管制，称其为市场遭受的最大掠夺。米莱解释说，这绝非小事，因为该死的外汇管制让农业部门损失了2/3的收入。他在第138届巴勒摩农业展正式开幕式的演讲中表示，取消它实在是太好了。国家元首指出，取消外汇管制提高了农业部门的盈利能力。他说，仅仅因为降低出口税，罗萨里奥市场与芝加哥市场之间的价格关系就得以改善。玉米提高了19%，大豆提高了12%。此外，他表示，我们降低了关税，降低了生产资料和农业机械的成本，开放了更多市场。今天是我第三次来到农业展，我要向大家证明，过去几年的转型是值得的。总统还预告称，一个完全不同的农业时代即将到来，同时他也猛烈抨击了长期批评农业部门的人士。他说，他们用外汇管制和其他措施打压农业，他们攻击了那只会下金蛋的母鸡。农业曾被过度榨取，手脚被牢牢束缚，如今我们正在永远翻过那黑暗的一页。此外，他强调，当有人攻击农业时，他们攻击的不只是一个产业，而是支撑这个国家建立基础的根基。米莱谈针对阿根廷人的仇恨运动，他说，有人试图阻止阿根廷实现伟大的命运。总统表示，阿根廷终于从一个世纪的沉睡中醒来，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一切。哈维尔·米莱总统借周日的讲话谈到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针对阿根廷人，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并将其归因于有人希望阿根廷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伟大命运。不过他强调，他们不会得逞。在第138届巴勒摩农业展开幕式上，总统表示，阿根廷终于从长达一个世纪的停滞中苏醒，世界正在见证这一切。他继续说道，有些国家希望以我们为榜样，也有些人拼命维护现有的体制。阿根廷自由主义模式的成功可能会改变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而遍布全球的自由敌人承受不起失去他们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特权。随后他谈到了2026年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世界杯期间阿根廷球员遭受的舆论攻击。他说，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一场国际媒体运动，试图用各种谎言贬低我们，妖魔化我们的爱国情感，这绝非偶然。最后米莱总结道，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有人想阻止阿根廷实现自己的伟大命运，但我们不会让他们如愿。马拉多纳死亡案审判，曾遭马拉多纳拒绝接诊的营养师将出庭作证。这位营养师名叫卢西亚诺·斯佩纳。2020年11月18日，他曾前往布宜诺斯艾里斯省的迪格雷市为马拉多纳诊疗，但这位传奇球星拒绝见他。这位营养师于本周一在马拉多纳死亡案庭审中作证。
卢西亚诺斯佩纳曾随阿根廷国家队参加2026年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世界杯。几周前，圣伊西德罗司法辖区检察官帕特里西奥·法拉利和科斯梅·伊里瓦伦曾传唤他出庭，但由于当时他身处国外，正随由队长莱昂内尔·梅西率领的阿根廷国家队，因此未能出席。斯佩纳将成为此次第二轮公开庭审最后几位证人之一，之后法院将举行医学专家委员会的听证会，两组医学专家对马拉多纳死因得出不同的结论。2020年11月18日，斯佩纳与被起诉的临床医生佩特罗·迪斯帕尼亚一起，应瑞士医疗保险公司的邀请，前往位于贝纳维德斯圣安德烈斯封闭社区的住所，为马拉多纳提供诊疗服务，但马拉多纳拒绝接见他们。此外，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法院仍处于司法假期，本次庭审连续第二次安排在星期一举行。目前共有七名被告因涉嫌在照顾马拉多纳健康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而被起诉，他们分别是神经外科医生兼马拉多纳的生前私人医生莱昂·博尔多·卢克、精神科医生阿古斯蒂娜·科萨乔夫、心理医生卡洛斯·迪亚斯、护士里卡多·奥尔玛·阿尔米隆、其主管马里亚诺·佩罗尼、居家护理负责人南希·埃迪斯·富尔利尼、临床医生佩德罗·迪斯帕尼亚，与此同时，护士达西亚娜吉塞拉·马德里德将在主体案件结束后接受陪审团的审判。不过，由于针对法官玛利亚·科埃略提出了回避申请，目前该案仍处于延期状态，最终裁定将由上级法院作出。

0: 2023年是阿根廷民间文学的杰作和先锋派，阿根廷女人问世54周年，她是梅塞德斯·索萨、阿里尔·拉米雷斯和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卢纳三位文化名人的声音和作曲。这三个人都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不仅因为他们在歌曲中拯救了真实或虚构的女性形象，也由于他们将欧洲起源的乐器与源自美洲民间作品的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旋律。菲利克斯·卢纳的想法是创造一种历史氛围，除了胡安娜·阿佐尔杜伊、曼努埃拉、佩德拉萨、阿方西娜、斯托尼等真实女性的历史之外，还添加了虚构的女性，她们代表了一群匿名女性，她们将这个国家建设为格林加恰戈。于2009年去世的历史学家和大众化者菲利克斯·卢纳就是这样解释该想法的，他创作了歌词，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将它们变成献给女性的歌曲。他说
1: Cuando Ariel Ramírez y yo concebimos esta obra, tratamos de buscar personajes poco conocidos, algunos casi legendarios, como el caso de Dorotea Bazán, la cautiva, de la que cuenta Lucio Mancilla que no quería

个来自秘鲁阿尔托的女孩，几个月来一直给她的丈夫写信，而实际上她已经死了。这张专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阿尔维尔剧院演出了5个月，座无虚席。对于梅塞德斯·索萨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经典时刻。由于他的阿方西娜河海和胡安娜阿祖尔杜伊，而使他在 3A 准军事组织以及最后的公民军事独裁期间遭受了长期的流亡，他成功地赢得了欧洲公众的青睐。

0: 教师、多罗蒂亚、弗鲁、阿方辛和大海、曼努埃拉、图古曼人、瓜达卢佩的信在马里奎塔家里。阿方辛娜和大海成为这张专辑的标志。钢琴家兼作曲家阿利尔·拉米雷斯是这样讲述的。
1: Cuando elegimos los personajes de esta cantata que escribí melódicamente para la voz de Mercedes Sosa, Félix Luna buscó entre todas las mujeres que iban a participar de mi obra, que iban a tener los poemas de él. Él trajo los nombres como de 40 argentinas ilustres, y luego de la selección quedaron 8, entre las que estaba Alfonsina Storni.
0: Alfonsina Storni 与我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因为1916年我的父亲当时是圣达菲省科隆达市的一名文学教授，有幸在斯托尼1916年14或15岁时收下他作为学生。阿方西娜把他的第一首诗寄给我的父亲，他帮助斯托尼纠正这首诗并鼓励他。当时这张专辑被视为阿利尔·拉米雷斯和费利克斯·卢纳发起的克里奥尔弥撒系列的巅峰之作，它是一次通过音乐的魔力来风格化民族人物和形成元素的崇高尝试，与诗歌通过独特的诠释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沸腾和好战的时代气氛与这些作品齐头并进，这也是翁加尼亚军事独裁时期叛乱的一个症状。歌曲谈论革命、叛逆的女性、促进教育平等的教师以及其他留在印第安人身边的人。民间音乐不再是一种来自各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的下层阶级的劳动力的边缘音乐，一场日益增长的主张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阿根廷人通过这些歌唱的诗歌而出现。对于那个时代的记载，阿根廷女人的主角呈现出不同类型，从上秘鲁争取解放的游击队员，到自我牺牲的教师，从丰富国家抒情遗产的女诗人，到被俘虏的多拉巴赞。她拒绝返回文明，因为她的男人和孩子是印第安人。

原版专辑由菲利普于1969年发行，作诗菲利克斯·卢纳，作曲阿利尔·拉米雷斯，演唱梅塞德斯·索萨，羽管键琴和钢琴阿里尔·拉米雷斯，管风琴赫克托·泽奥利等参与了音乐伴奏。在发行50周年之际，阿里尔·拉米雷斯的继承人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女性民俗学家和独唱音乐界演唱了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他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这张专辑表彰了那些创造历史的女性，她们凭借叛逆和勇气为平等和自由的阿根廷梦想奠定了基础。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o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